0: 二是辣手，짜다，
1: 咸，
0: 咸，옆，곁，근처，
1: 旁边，
0: 旁边，조급해하다안달하다，
1: 着急，
0: 别着急，着急呀、啊，着急，기름，
1: 油，
0: 油，소금，
1: 盐。
0: 盐오늘거의그음식주문할때필요한말들글자다나옵니다총장쏜라쉔요盐전부음식관련
1: 네네네
0: 네담백하다
1: 清淡
0: 이것도사실은음식관련이죠
1: 没错没错
0: 清淡위속
1: 胃
0: 胃추가로적다비고란
1: 备注
0: 备注여기이제보통표같은데보면비고이렇게추가로적는거비고그래서备注화학조미료 MSG
1: 味精
0: 味精味精살코기
1: 瘦肉
0: 瘦肉그대로요거는이제원래 show 가그단독으로나올때는이제마르다뭐이렇게도될수가있는데요보통 show 肉라고하면은지방이없는그대로살코기 show 肉뭐뭐해보이다뭐뭐하게드러나다
1: 显得
0: 显得한다음에뒤에나온것처럼보인다그래서젊어보인다
1: 显得年轻
0: 年轻젊다니까显得年轻젊어보인다넓어보인다
1: 显得宽敞
0: 宽敞이넓다죠그러니까넓어보인다显得宽敞난처하다거북하다
1: 尴尬
0: 아한尴尬야아난처해요어주문하다
1: 下单
0: 下单주문하다까다로운사람
1: 刺头
0: 刺头
1: 但是一般用的时候加儿化比较多
0: 哦
1: 刺头
0: 啊刺头
1: 啊不是不是刺头
0: 头眼睛、啊、刺头
1: 刺头
0: 哦这有点哦
1: 比较有意思吧
0: 有意思啊
1: 哦,
0: 哦그러네요
1: 对
0: 보통생각해儿化가들어가면이음절하면은이뒷글자
1: 对对对
0: 여기에儿이붙어서刺头이렇게해야될것같으니까刺头이렇게
1: 对对对刺头
0: 기억해두면좋을것같습니다물론그냥刺头可以呀、
1: 啊，也可以，但是因为它本来这个词是儿化
0: 啊，儿化，
1: 所以要是刺头的话，听着就感觉这个味道有点不一样。
0: 그이제보통이제생선가시같은거얘기하는거가시가원래철이렇게얘기많이하거든요
1: 对
0: 그러니까여기서는철头이렇게삐죽삐죽삐죽
1: 对对对
0: 상대하기힘든사람이죠 、네네、찔러이렇게
1: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这种感觉
0: 그렇습니다고객손님
1: 顾客
0: 顾客앱어플
1: 软件
0: 软件본문내용들어보겠습니다
2: 用手机点菜葱姜蒜放不放辣不辣咸不咸全能自选
3: 嗯而且服务员不在旁边站着慢慢选也不着急
2: 这几个菜我想点少油少盐
3: 好，吃清淡点儿，胃舒服。
2: 这个菜我备注不要味精，只要瘦肉，会不会显得我事太多啊？
3: 正常吧，我这边备注一下，让他们的菜量少一点。
2: 如果是服务员在这儿，咱们俩说这些，想想都觉得尴尬。
3: 没错，这样多好，自己下单。想怎么点就怎么点。
2: 哈哈，咱们俩就是网上说的那种刺头顾客吧。感谢点菜软件啊。
0: 휴대폰으로주문하니까파생강마늘을넣을지말지맵게할지짜게할지전부다선택할수있네
1: 用手机点菜葱姜蒜放不放辣不辣咸不咸와全能自选아
0: 그렇습니다요즘이제그우리나라도마찬가지중국도마찬가지이런그음식점같은데가서주문하는방식이이제크게두가지가있죠딱원래그준비되어있는키오스크띡띡띡띡누르는게있고요자신의핸드폰으로 QR 코드를찍어서핸드폰으로이제주문하는방식이
1: 네네네
0: 여긴그겁니다휴대폰으로 QR 코드를찍은후에휴대폰으로주문하는거죠
1: 是
0: 그래서用手机点菜지금여기나온거죠휴대폰모바일로주문하는거총姜蒜그러니까파생강마늘放不放넣을지안넣을지放不放辣不辣맵게할지안맵게할지咸不咸짜게할지안짜게할지全能自选 모두 다 싹 다 내가 선택하는 거죠.

0: 感觉说
1: 까다로운사람말안듣고튀는사람
0: 刺儿头
1: 에刺儿头규칙이나지시에잘따르지않고상대하기어려운사람을가리킵니다선생님
0: 新来的这小王啊真是个刺儿头
1: 年轻嘛很正常
0: 哎呀领导要找他谈话呢
1: 找就找呗人家可能根本不在乎
0: 刺儿头嘛都有心理准备了
1: 已经对对年轻人就是这样
0: 就而且这刺儿头到哪儿都是刺儿头
1: 啊对但是他还有优点呢
0: 对就是敢把自己的声音发出来
1: 对 对, 对
0: 这也是一种优点是吧有的时候
1: 还是需要的
0: 还是需要
1: 对对단어보겠습니다젊다
0: 年轻
1: 年轻정상이다
0: 正常
1: 正常임원매니저팀장
0: 领导
1: 领导대화하다
0: 谈话
1: 谈话전혀
0: 根本
1: 根本신경쓰지않다
0: 不在乎
1: 오늘배운대화문은오디오어학당생생대화문에서반복청취하실수있습니다
0: 大家都辛苦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가 나타나다.
1: 显示
0: 显示시간이나오다
1: 显示时间
0: 显示时间위치가나오다
1: 显示位置
0: 显示位置자시간위치다나오는거죠사실중국에서최근에는택시잡기힘듭니다全基本上都是网约车
1: 对对对所以大部分是网约车
0: 네그래서오늘이시간에배우는표현들여러분들잘기억해두셨다
1: 哎呀真的很重要因为大家去中国的话肯定用得上这个网约车
0: 马路上可以找到出租车但是很少很少
1: 很少而且出租车会比较贵
0: 对
1: 比网约车贵
0: 比网约车贵而且택시가이网约车보다비싸요
1: 네
0: 그러니까중국에가시면바로이利用网约车
1: 对对对
0: 대략아마도
1: 大概
0: 大概과연역시
1: 果然
0: 果然돈이면귀신도부릴수있다
1: 有钱能使鬼推磨
0: 그렇죠
1: 这个词虽然不太好但是常用啊
0: 对이렇게듣기에이렇게아주편안한말은아니지만아무튼요钱돈이있으면能使鬼귀신으로하여금투이모귀신도부릴수있어요뭘시킬수있습니다투이모는이제맷돌을갈다인데요네그래서귀신도부릴수있다뭐뭐인셈이다뭐뭐라고할수있다
1: 算是什么什么
0: 算是什么什么뒤에나오죠택시를타다
1: 打车
0: 打车점점더하다
1: 越来越怎么怎么样
0: 그렇죠越来越뭐가나오면점점더뭐하다越来越怎么怎么样수월하다마음이가볍다
1: 轻松
0: 轻松轻松편안한상태를유지하다
1: 保持轻松
0: 保持轻松편안함을가져다주다
1: 带来轻松
0: 带来轻松신경쓰다걱정하다
1: 操心
0: 操心도로상황
1: 路况
0: 路况주차자리
1: 车位
0: 车位본문내용들어보겠습니다
2: 你叫车了吗
3: 刚叫了一辆。
2: 叫到了吗？我在应用上叫半天了，也没人接单。
3: 我加了个小费，已经有人接单了。应用上显示大概五分钟后到。
2: 果然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啊。
3: 加个小费也算是花小钱办大事吧。
2: 说得对。你经常用应用打车吗？
3: 以前不怎么用，最近用的越来越多了。我感觉打车比自己开车还轻松。
2: 没错，不用操心路况，也不用找车位。
0: 차불렀어？
1: 你叫车了吗？
0: 你叫车了吗？지금이상황은두사람이각자이제집에가기위해서뭐집이아니면더라도각자가고가야되는목적지가다서로달라요
1: 네自己叫自己的车
0: 그러니까각자가야되는목적지가다르다보니까서로택시를부른거죠왕외车를부른겁니다그래서니叫车了吗너차불렀어그러니까방금한대불렀어
1: 刚叫了一辆
0: 刚叫了一辆한대불렀지오잡혔어난한참을불렀는데도잡히질않네
1: 叫到了吗我在应用上叫半天了也没人接单
0: 오叫到了吗잡혔어자요건데요叫了하고叫到了하고다른게바로이거죠刚叫了一辆叫了차를불렀어요그런데결과를모르죠지금차가잡혔는지안잡혔는지모릅니다하여튼차를불렀어요그런데叫到了라고하면내가부른것이결과가지금있죠그래서到를보통결과보라고하죠叫到了라고하면잡혔다没叫到잡히지않았다이렇게이제하는거죠그러니까叫了叫到了차이점이죠아주간단한글자지만사실은요게이제중국어를우리가공부하는데저도그랬지만참배우기어려운말중에하나입니다이거제가부위더분티요저요点요点困难그래서깡叫了一辆그런데여기서는叫到了吗잡혔어한참을불렀는데도하면서我在应用上应用이이제여기서는앱이죠
1: 对对对
0: 네软件이죠应用上叫半天了한참을불렀지만也没人接单 아무도 잡히질 않네. 그러니까 아무도 이그 내가 주문한 것을 잡

0: 学习汉语一回生，二回熟，三回成朋友。
1: 중국공부는처음에는서툴지만두번째는익숙해지고세번째는친구가됩니다목금토오전5시20분
0: 星期四五六上午5:20
1: 홍상욱과
0: 왕도와함께
1: 중국중고를통해중국을
0: 만나보세요,